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德沃夏克的音乐世界。刚才我们欣赏了经典的幽默曲，旋律俏皮轻盈，音符的每一次律动都像是在轻轻唤醒耳畔细腻的听觉感受。那稍后时间继续来聆听德沃夏克一曲温柔的短歌，接下来我们还将在古典序语专栏听段兆旭解读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作品第72号第二首。他将从民族音乐的根源与旋律里的情感出发，带我们细细拆解这首舞曲的独特魅力。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作品第75号，是作曲家德沃夏克依据他1887年为两把小提琴及中提琴创作的四首弦乐三重奏，作品编号 B149 改编而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短歌》，这首小品的歌唱性主题极为抒情，令人难以忘怀。

德沃夏克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完整串联起一幅波西米亚风情画卷。这四首浪漫小品是知名度很高的小提琴作品，从这些音乐小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兄弟曲种的大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这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而且都表示呢，哪个行业都是如此。我也想了想音乐行业啊，的确不能完全说这句话不对，但是其实呢，要是细想想，其实我们这个行业也还是有不少同行之间大力提携和真切关心的温暖事迹的。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安东·德沃夏克是一位捷克作曲家，在他刚30出头的时候，事业还在起步阶段，生活也很拮据。为了改变自己的境遇呢，他决定要去参加奥地利的一个作曲比赛。这个比赛的名字啊，就像是为他这样的年轻作曲家专门设计的似的，叫做资助困境中的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作曲比赛。那参加这个比赛呢，有一个门槛啊，就是得让本单位开一个收入微薄的证明。德沃夏克呢顺利参赛，然后呢还顺利得了奖，而且得到了参赛的主要目的就是奖金。那在这个比赛的评委里面啊，就有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勃拉姆斯。勃拉姆斯啊十分赏识德沃夏克的才华，哎，不仅给了他奖呢，而且还亲自写信给自己的出版商推荐德沃夏克的作品。而在这之前啊，德沃夏克还几乎没有公开出版过什么作品。勃拉姆斯给他出版商写啊，说当您演奏这些作品的时候，应该像我一样品尝其中带着点尖刺味道的迷人特色。毫无疑问，他才华横溢，但是也近乎赤贫。我请求您考虑我的建议，这些作品的出版不会给您带来太多麻烦，而且肯定会畅销。那在勃拉姆斯的背书之下呢，出版商出版了德沃夏克的作品，这也让这位来自捷克的作曲家打开了局面，拓展了布拉格以外的欧洲音乐市场。德沃夏克对于勃拉姆斯的这份知遇之恩啊，一直感激不尽，并且呢，把自己的音乐作品提献给勃拉姆斯。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1897年勃拉姆斯去世。随着德沃夏克的声名鹊起呢，出版商就邀请德沃夏克啊创作一组斯拉夫舞曲。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邀请啊，就是出版商希望德沃夏克写一组像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那样的作品。因此这套作品也可以看成是德沃夏克向勃拉姆斯的致敬之作。而且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一样，这些斯拉夫舞曲也是先发行的钢琴四手联弹版乐谱，以便呢让每一位购买者都能在家里演奏这些乐曲。而精彩的管弦乐版呢，在不久之后也创作完成并且出版。应该说啊，出版商在这件事上是有眼光和判断力的，因为直到今天，这套斯拉夫舞曲都是德沃夏克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呢，是这套舞曲里的第2首，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每次听到这首曲子啊，特别是开头，都让我产生一种啊，像看侦探片似的神秘感。在这里播放的呢，是乐队版的录音，大家可以去找到钢琴版来对比欣赏。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

0: 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2: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1: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2: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1: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2: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2: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1: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2: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3: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不知道此刻您距离家乡有多远，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当一段旋律响起，心里某个地方一下子被戳中，突然就想家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1000多年前，诗人李白用短短20个字写尽了中国人的乡愁。100多年前，捷克音乐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用一段旋律把同样的乡愁唱给了全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德沃夏克用音符描绘的可以漂洋过海、跨越山河的世界性乡愁。1892年，已经在欧洲声名鹊起的德沃夏克，在经过了反复的纠结、犹豫和拉锯后，终于决定远赴重洋，接受纽约一所音乐学院的邀请任教。当时已经52岁的德沃夏克，跨过大西洋，去到了完全陌生的新大陆。在当地，他受到了音乐界的追捧，上流社会对他礼遇有加，学生们也都敬重他。但是德沃夏克是那么热爱家乡的鸽子、钟声以及森林，午夜梦回时，他满脑子都是波西米亚麦田的风和布拉格街头小酒馆里飘出来的手风琴声。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在这里什么都有，可就缺一样东西，这里没有捷克。3年后，德沃夏克毅然辞掉了这份高薪职务，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布拉格。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部带着乡愁的经典音乐作品《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就是德沃夏克在新大陆那三年望着大西洋思念故乡时写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静心聆听德沃

下课写给故乡的旋律。当英国馆吹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那种温暖又有点忧伤的感觉瞬间就能把你包裹住，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不激烈却直抵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广板。德沃夏克对故乡的思念，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是慢慢散开的愁绪。旋律疏离空旷，像中国画的留白。

后来这段旋律被填上了歌词，歌名翻译成念故乡。歌曲念故乡用人声代替了乐器，更有一种倾诉感，把远在异乡的孤独与眷恋化作克制温暖哀而不伤的吟唱，是全世界游子共同的乡愁声音。下面我们来欣赏童声合唱版的《念故乡》。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热烈的快板。作为整部交响曲的收尾，第四乐章从开篇就带着满满的生命力，是整部自新大陆的情感总爆发与精神升华。深沉的乡愁以豪迈开拓的气势出现，德沃夏克把他的民族信念和对光明与家园的热切向往用激昂奋进史诗般的旋律强烈地渲染出来。这个乐章展开部重新唤醒了第二乐章那个著名的念故乡主题，但不再是忧伤的叹息，而是被力量包裹的深情。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听懂了德沃夏克写下的乡愁，如同月光读懂所有人的思念。德沃夏克用一生证明，故乡永远在你心里，从来都不会远。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都能从他的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时光休止符专栏带我们欣赏了德沃夏克的代表作《E小调第九号交响曲自新大陆》。这部作品写于德沃夏克旅居美国，担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期间。那说到纽约，不少中国听众还会想起另外一段属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音乐记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刘欢作曲并演唱的《千万次的问》，它是1993年经典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前奏与尾声中向上推进的旋律线条，常常让听众联想到自新大陆第四乐章充满力量的音乐气质。一边是德沃夏克1893年旅居纽约期间创作的《自新大陆》，一边是1993年中国电视剧里的《异乡故事》，两段音乐相隔百年，却都留下了关于远方和新生活的声音记忆。

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刚才我们欣赏了吴玉霞琵琶演奏的《欢乐的日子》，这首作品取材自民间音乐素材，轮指在快速的跑动中保持着清晰的颗粒感，中段转入舒缓的段落时，有一种热闹散去后院子里的片刻安静，那带着琵琶弹拨的鲜活暖意让这一份欢快继续。接下来请跟随八音盒鸣专栏欣赏林海的经典琵琶曲《欢庆》，在俏皮灵动的旋律中感受一幅悠然舒展的音乐图景。
1: 作为一首琵琶曲，《欢庆》给人的第一印象无疑是惊艳的。当我们闭上双眼聆听这跳跃的音符，流动的旋律，仿佛能够看见一群孩童嬉闹于市井之间，随着琵琶的拨弄，自然流露出沁人心扉的阵阵笑语，这就是欢庆。一起来聆听音乐人林海创作的琵琶曲《欢庆》。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王七七携手推出的音乐作品《十里》，以洒脱通透的笔触诉说年少时的遗憾与释然。这首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品中加入的两种独特的声音采样，分别来自琵琶演奏家汤良星和昆曲表演艺术家龚引雷。汤良星以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音色，为音乐作品《十里》增添了几分江南雅韵与细腻情愫。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2: 唱山歌
1: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南音也称弦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中原音乐文化带到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鸟归巢是南音四大名谱之一，洞箫以花舌吹奏技法惟妙惟肖地模拟百鸟啼鸣，展现黄昏时百鸟归巢的场景，蕴藏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悠远。

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百鸟归巢》，以男音为基底，融合现代音乐元素，再现传统男音所描摹的宿鸟归飞的一般的男音传承人奈多利合作演绎，共同讲述游子对家园的深深眷恋。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工作很辛苦，久坐要运动。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尝试做做波比跳。首先下蹲，双手撑地，随后双腿向后跳，呈俯卧撑姿势。接着尽量快速地收回双腿，并起身进行跳跃。这个动作能高效燃脂，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状况活动活动。每天坚持变帅变美，惊艳办公室。让我们一起跟随经典音乐广播，听音乐动起来。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走进大剧院，和大家分享吕嘉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绎威尔第经典歌剧作品音乐会，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在这场音乐会上，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在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的指挥下，演绎了六部威尔第经典歌剧作品的选段。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歌剧《弄臣》当中的选曲《大新闻》。歌剧《弄臣》是威尔第经典歌剧之一，创作于1851年。这部作品与游吟诗人《茶花女》一起并称为威尔第中期三大歌剧杰作，一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弄臣》当中的选曲《大新闻》是这部歌剧中极具戏剧张力的经典合唱段落，节奏明快又带着戏谑感。他用喧闹的合唱效果，把众朝臣集体捉弄、羞辱弄臣利格莱托的荒诞氛围推向高潮，同时反衬出利格莱托即将失去女儿的绝望处境，是推动剧情转折的关键音乐段落。我们一起来听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歌剧《弄臣》选段《大新闻》。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威尔第的歌剧作品代表了意大利歌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其中大部分作品直到今天还在世界各地频繁上演。我们一起来欣赏威尔第歌剧《弄臣》当中的选曲《亲爱的名字》。这是《弄臣》第一幕第二场中女主角吉尔达演唱的经典花腔女高音咏叹调，也是整部歌剧最具代表性的唱段之一。情窦初开的吉尔达完全沉浸在初恋的甜蜜中，全然不知对方给出的是虚假身份。吉尔达独自对着爱人的假名字喃喃倾诉，唱出了这段《亲爱的名字》。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威尔第作品歌剧《茶花女》是世界歌剧史上的经典作品，是威尔第中期通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改编自小仲马的同名戏剧。1853年，歌剧《茶花女》在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首演，首演遇冷后经过修改，于次年大获成功。剧中优美抒情的音乐旋律，真挚感人的咏叹比比皆是。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歌剧《茶花女》当中的选曲《瓷缸女郎之歌》和《马德里斗牛士》合唱。这两首选曲都出现在歌剧《茶花女》第二幕第二场弗罗拉家的化妆舞会上，是剧中具有热烈氛围的合唱段落。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好的音乐歌剧轻松听系列。上一回咱们聊了几首让人上头的咏叹调，今天继续带大家解锁另外两首听了就想跟着哼的经典唱段。不用懂乐理，也不用穿礼服，坐在家里就能享受歌剧的精彩。首先登场的是音乐家奥芬巴赫的未完成之作《霍夫曼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剧情，就是它是19世纪的爱情奇幻漂流记。霍夫曼的故事讲的是诗人霍夫曼三段又美又惨的恋爱经历，每段感情都像坐了一趟情感过山车，最后这位大哥彻底是疯心所爱了，他转而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艺术创作中。这部歌剧中最出圈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船歌，温柔的像月光下划船，听着听着就想谈恋爱。

接下来这首可以说是歌剧中的世界名曲，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它来自歌剧家比才的作品卡门，讲的是一个飒爽的吉普赛姑娘和一位军官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这部剧火到什么程度呢？连香港电影都曾经改编过它，被拍成了《野玫瑰之恋》，同样大受欢迎。而这首《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就像卡门的人设主题曲，慵懒神秘，又拽又迷人。听完你大概也会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被他拿捏的死

0: 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带给大家的是歌剧《阿依达》选段《祈祷》，来自吕嘉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绎威尔第经典歌剧作品音乐会。歌剧《阿依达》的故事发生在古埃及法老王时代，埃及王手下的战将拉达梅斯率部出征，迎战埃塞俄比亚国王。此时埃及王女儿阿姆涅利斯公主爱恋着拉达梅斯，而拉达梅斯的心上人却是阿姆涅利斯公主的女奴阿依达。这位女奴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就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女儿。爱情与家国矛盾之间的冲突，主人公拉达梅斯在荣誉与情感之间的挣扎等等，让这部歌剧格外打动人心。我们继续来欣赏歌剧《阿依达》当中空灵肃穆的一个合唱段落《祈祷》。

正在播出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歌剧大师威尔第以他一生的勤奋创作，使意大利歌剧在欧洲音乐史上大放异彩。他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包括《弄臣》《茶花女》《游吟诗人》《阿依达》《奥赛罗》等等。这些歌剧作品不仅继承了前辈作曲家的歌剧传统，又在人物刻画、戏剧表达、旋律创作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歌剧《阿依达》选段《誓师》。这一唱段以气势磅礴的混声大合唱为核心，雄浑有力，激昂铿锵，充满强烈的进行感与号召力，和全剧史诗性的整体风格非常契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9: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情节跌宕曲折，人物关系丰富浓烈，讲述了复仇、爱情、命运、自由等艺术创作中永不褪色的主题。故事讲述了15世纪初期，在西班牙鲁纳伯爵的领地，伯爵处死了一位吉普赛老妇人，老妇人的女儿阿苏西娜为了报仇，偷走了伯爵一对双胞胎儿子中的一个。年轻的卢纳伯爵继承爵位后，爱上了皇后的贴身女官莱奥诺拉，但是莱奥诺拉却和游吟诗人曼里科相爱。曼里科正是吉普赛人阿苏西娜20年前偷走的孪生子中的一个。卢纳伯爵和曼里科这对互不相识的孪生兄弟竟成了情敌。我们来听歌剧《游吟诗人》中卢纳伯爵的咏叹调，他的微笑胜过星光，和游吟诗人曼里科的咏叹调，柴堆上火焰熊熊。

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1853年1月19号首演于罗马阿波罗剧院。曲折复杂的剧情，强烈的人物情感和矛盾冲突，极富表现力且充满戏剧性的音乐，使《游吟诗人》成为了最受欢迎、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剧中的铁砧大合唱，以及柴堆上火焰熊熊，他的微笑胜过星光等咏叹调，被列为19世纪浪漫主义歌剧的经典唱段。威尔第在创作《游吟诗人》的时候，已经挣脱了对意大利歌剧传统手法的模仿，形成了自己成熟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威尔第对人物的刻画生动入微，优美的旋律如泉水般涌现，将意大利歌剧的特征表露无遗。游吟诗人与弄臣、茶花女共同奠定了威尔第的歌剧大师地位，使他正式跻身世界顶级歌剧作曲家的行列。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剧中经典唱段《宁静的夜》，这样的爱情。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在作曲家李斯特的创作生涯中，19首匈牙利狂想曲占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不但充分发挥了钢琴的表现力，而且为狂想曲这种音乐题材的创作树立了杰出的音乐典范。整套作品结构自由多变，每一首的气质又有所不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9首匈牙利狂想曲当中的第9首《佩斯城的狂欢节》。李斯特在这首作品中一共使用了5段不同主题，乐曲开篇以强有力的主题奏出，经过华彩段落进入稍快的快板，中途转入行板后再次提速，频繁的速度变化生动还原了佩斯节狂欢节上人们载歌载舞的热闹景象。

李斯特的《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炫技钢琴作品，在古典音乐领域拥有极高的知名度。1831年，李斯特在巴黎聆听了帕格尼尼的音乐会后，被其超凡的演奏技艺深深震撼，立志成为钢琴界的帕格尼尼。1834年，李斯特采用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终声回旋曲的主题，写成了一首钢琴幻想曲，后来成为六首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的第三首，题作《钟》。在这首作品里，小提琴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奏技巧被李斯特转化为出神入化的钢琴演奏技巧，依托钢琴高音区的音色优势，生动地还原出小钟鸣响的效果。两个不同节奏的钟声主题交替变奏，最终在热烈欢快的舞曲氛围中收尾。这首作品的演奏难度超乎一般钢琴家的能力极限，在当时被认为是几乎无法弹奏的。如今它早已成为钢琴专业进入高级阶段的必修曲目。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令人叹为观止的《钟》。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你耳边听到的八月是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当中的第八首作品，副标题为收获。这也是这部钢琴套曲中充满田野劳作生机的一首经典篇幕。钢琴套曲四季，顾名思义，以四季为主题。柴可夫斯基将俄罗斯十二个月份中的代表景物与人文风俗写入曲中。八月收获，对应的是俄罗斯八月农忙收获的时节。这首作品是套曲里贴合本土乡村生活的篇章，带回旋感的主题犹如一首舞曲，以明快的节奏铺陈出田间收割的热闹场景，旋律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充满丰收的喜悦之情。它的肢体饱满但并不复杂。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钢琴家郎朗演奏的八月收获。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朗朗的钢琴书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欢乐的牧童。

现在来到少女的祈祷。这是波兰女作曲家特拉克巴达杰夫斯卡巴达诺夫斯卡于1856年创作的钢琴小品，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沙龙音乐之一。它来源于19世纪波兰沙龙文化中对纯真爱情与祈祷的浪漫想象，以少女暮色中向星辰祈祷的场景为意象，融合了优雅与感伤的特质，于1856年在华沙首次出版，59年刊登于巴黎音乐评论与公报副刊后风靡全球。他的艺术评价两极分化，很有争议。音乐学者帕西斯科尔斯批评其为庸俗的沙龙音乐，肖斯塔科维奇却坦言，按规则它应该是糟糕的音乐，但每次听都令我落泪。他的地位呢，是与李斯特的《爱之梦》齐名，成为业余钢琴爱好者的必弹曲目之一。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朗朗的钢琴书一。下面我们来听啊，斯科特·乔布林的经典的拉格泰姆的作品《枫叶 Lagtime》，创作于1899年，是乔布林在密苏里州西德艾利尔这个城市啊枫叶俱乐部担任钢琴师时所作。曲名啊是来自于枫叶俱乐部的命名，象征着 Lagtime 音乐的黄金时期。它诞生于美国的经济繁荣期，融合了黑人的切分节奏和欧洲的古典结构，成为爵士乐的这种先驱作品。拉格泰姆啊，这个 rag r a g， 然后 time 时间 t i m e， rag time， rag 就是撕裂扯破， time 是节奏，在音乐里就是要把节奏破坏掉，比如说滴噔噔滴噔噔滴噔噔滴噔噔，我们把它变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它切了，咚哒哒哒咚哒哒，等于是切分打碎掉原来的节奏，这就是 ragtime 它的本意。我们来欣赏。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晶晶。多情的西班牙人歌唱最多的主题就是爱情和勇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根据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西班牙民谣改编的曲目《爱慕》。这首作品表达的是热恋的沉醉和欢乐，手风琴演奏出明艳的弗拉门戈旋律，伴着木吉他、沙桶和木琴的轻松节奏，充满了幸福的味道。来听这首《爱慕》，手风琴演奏张维怡。

0: 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贝多芬著名的克鲁采奏鸣曲，最初并不是献给克鲁采的，那它又是献给谁的呢？出生于1778年的乔治·布里吉陶尔是与贝多芬同时代的小提琴家，他的父亲来自于西印度群岛，母亲则是德裔波兰人。年幼时，乔治跟随父亲移居到英国生活，在父亲的引导下学习拉小提琴，并展现出了惊人的音乐天赋。乔治11岁时就已经举办了多场音乐会，他精湛的琴艺获得了英国摄政王，也就是后来的国王乔治4世的关注。国王还嘱托多位音乐界名流指导乔治的音乐教育。我们无法确定当时的小乔治到底替家里赚了多少钱，但这些钱却全被他的父亲拿去挥霍。后来，乔治的父亲被英国政府遣返出境，当时的威尔士王子成了小乔治新的监护人。在王子的照料下，小乔治接受了当时英国最好的音乐教育，结识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这其中包括对乔治产生深刻影响的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维奥蒂。成年后，乔治凭借精湛的琴艺与舞台魅力，成为了当时顶尖的小提琴家之一，活跃在欧洲的古典乐界。1803年，乔治·布里吉陶尔受邀前往维也纳的宫廷演奏，演奏的曲目是威尔士王子所支持的一位作曲家贝多芬的作品。坐在台下看演出的贝多芬被乔治的演奏打动，再加上二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个性中也都充斥着对世俗的不满，因此这两位音乐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了好朋友，并决定一起登台演出。当时贝多芬正在进行一首奏鸣曲的创作，于是他决定将这首尚未完成的作品提献给他的新朋友乔治·布里吉陶尔，但由于这首曲子刚刚完成，赶不上演出时间，连第二乐章的小提琴分谱还没有抄清，导致乔治没有机会排练。演出中，他只好从贝多芬背后读他钢琴谱中的小提琴声部进行演奏，并即兴进行了小的修改。这些细微的修改让曲子更为顺畅。贝多芬不仅欣然接受，还惊讶地称赞道：“好样的，再来一次。”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把自己常用的调音叉送给乔治。这支调音叉后来被收藏在大英图书馆，成为了这段友谊的见证。同时，贝多芬还在乐谱上写下《混种奏鸣曲》，献给疯狂的混种音乐家布里吉陶尔。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段友谊来得快，去得也快。 乔治因为酒后失言，不小心贬损了贝多芬敬重的一位女士，惹得贝多芬暴跳如雷，从此跟乔治绝交，并且收回了对乔治的提献，把这首曲子改名为《克鲁采奏鸣曲》，献给了当时另一位知名的小提琴家克鲁采。乔治·布里基陶尔和贝多芬的友谊也随着这首奏鸣曲的更名落下了帷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由青年钢琴家作曲家马克创作，与笛箫演奏家陈悦合作演奏的音乐作品《绿野仙踪》，以清幽淡远的旋律营造出类似中国山水画的空灵氛围，既含蓄雅致又开阔包容。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于京军重新编配的箫与弦乐四重奏《绿野仙踪》。这一版本进一步强化了旋律线条的厚度，增添了古典音乐气质，听感更为饱满立体。箫的温润音色与弦乐声部交织，勾勒出林间薄雾、草木摇曳的静谧画面，传递出对自然的向往与平和悠远的心境。就让我们跟随演奏家陈悦的箫声，置身于清幽的秘境，来听这首《绿野仙踪》。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古曲《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相传为东晋桓一所作的嫡曲，后来改编为古琴曲。现存最早的琴谱见于明代朱权编撰的《神奇秘谱》。梅花三弄借梅花傲雪迎霜的姿态来表达高洁坚韧的品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陈悦用箫演奏的《梅花三弄》，选自200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乱红》。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太湖风光容淡雅清秀与雄奇壮阔于一体，碧水辽阔，烟波浩渺，峰峦隐现，气象万千。笛箫演奏家张维良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的音乐作品《太湖春》，以江南民间音乐为素材，曲调优美流畅， 表达了人们对太湖的由衷赞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日不见如三月兮。现在我们听到的《采葛歌》由聂云蕾演唱，选自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诗经》中描述爱情生活的同名篇章《采葛》，讲述了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情景，充满生活气息。音乐作品《采葛歌》以扬琴的清脆音符、竹笛的婉转吟唱，重现先民采葛劳作与自然相依的诗意日常。歌声清越如溪，乐声质朴如土，把千年的田园意趣、人间烟火轻轻唱到你我耳畔。一歌一咏皆是岁月温柔，一音一律尽是国风绵长。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1988年，我国发行了一套中国兰花特种邮票，全套四枚联印。这套邮票集诗、书、画一体，分别选用了龙字、大一品、银边墨兰、大凤尾四种兰花品种，并搭配了历代诗人的写兰名句，由沈鹏草书题写，整体风格清幽淡雅。比如邮票大一品，图案右侧选用了珍贵的兰花品种大一品婀娜多姿，左侧选用清代文人书法家何绍基《素心兰》一诗中的两句：香于淡处偏成蜜，色到真实欲化云。诗人把兰花的淡雅与高洁写活了，香气越淡越显甘甜，色彩越真越似云霞。邮票大凤尾图案选用了珍贵的兰花品种大凤尾，凤凰的凤。公鸡在古代常常被称为凤。兰花大凤尾的叶片细长翠绿，微风掠过时，如同大公鸡的尾巴般向外伸展，优美而飘逸。这张邮票搭配的是明朝诗人张禹的诗作《咏兰叶》：泛露光偏乱，风影自狭，俗人拿解此，看叶胜看花。诗人认为兰叶是独立的，不是兰花的陪衬。兰叶碧，青姿舒。兰草以淡雅之品味，成就了极致的审美。这套邮票作品将古典诗意与邮票艺术完美结合，使兰花的文化意象在方寸之间得以广泛传播。

人，不采修自现。时闻风露香，蓬艾深不见。丹青写真色，欲补离骚传。对之如邻君，官配不敢厌。苏轼的这首《题杨赐公春兰》本身就是一首题画诗，在我国1988年发行的《中国兰花》特种邮票中，这首诗的前四句被选用在了邮票龙字上。在这首诗中，苏轼把春兰比作美人，美丽却矜持，不主动献媚取宠。兰花的香气清幽，随着风露时隐时现，即使深藏在蓬蒿艾草之中不被人看见，但兰花的芬芳却依然存在。诗中苏轼化用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典故，表明对屈原以香草喻君子这一文化传统的传承。全诗平淡中蕴含深情与哲思，层层递进，将个人对兰花的欣赏上升为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与坚守。这是苏轼对淡泊自守、内蕴芳华品格的欣赏，也包含了诗人不慕繁华、坚守本真的人格追求。

蓝，名徐渭。莫亚春光不属浓，一香已足压千红。总令摘下寒娘袖，不作人间恼社风。

徐渭是明代中期的文学家、书画家、戏剧家，他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是明代三才子之一。徐渭对兰花情有独钟，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画作中，也反映在他的诗作里。徐渭晚年时创作了这首《兰》，此时的他已经历了人生的诸多起伏，对世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徐渭是绍兴人，绍兴话同上海话、湖州话、宁波话、苏州话同属于北部吴语，这种方言中浓就是你的意思。诗的开头两句，莫亚春光不属浓，异乡已足压千红，就是徐渭用一种自信且略带傲气的口吻说，不要惊讶春天的美好不属于你，因为兰花的一缕清香足以胜过万千繁花。浓在这里既代指兰花，也是诗人的自称，暗示了兰花同诗人一样，虽不被关注，却拥有独特的魅力。异乡已足压千红中的异乡，不仅仅是指它的物理属性的香气，更代表高洁独立的人格特质。徐渭这首《兰》以极简笔墨写兰之清贵，借咏物寄托孤傲不群的人格，与他青藤画派大写意的奔放风骨一脉相

我们穿越邮票、书画与诗句的时空长廊，听见了兰花与中国文人的对话。一株兰花所传递的不只是自然馈赠的美好，更承载着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向往。那份不为世俗所宜的幽香，那种异香足压千红的雅淡品格，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往往扎根于生命深处，以静默承载气节，以清雅传递力量。愿我们的内心也似兰心，无论环境如何流转，以静定从容，书写心灵深处那份无需张扬的美好，为人生添几分自在与从容。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
3: 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曲苑风荷》是一首以西湖十景之一为题材的经典民乐作品，作曲家平远以江南水乡的夏日荷塘为灵感进行创作，乐曲旋律清雅灵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审美，核心以竹笛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扬琴等民乐声部，演奏时竹笛的清亮音色描摹荷叶轻摇，荷香浮动的景致，古筝的滑音点缀 恰似水波涟漪，整体节奏张弛有度，既还原了曲苑风荷的自然盛景，又融入了文人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雅情怀，听起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西湖之畔，感受风拂荷田暗香盈袖的悠然意境。

笛子曲《西湖春晓》是著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詹永明于1980年创作的作品，乐曲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乐曲以江南丝竹的音乐语言为主要创作元素，充分展示了小细清雅的风格特色，描绘出了西湖春季 旭日东升，风舞柳烟，微波涌碧的如画美景。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国传统乐器笛和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有很多都对笛箫情有独钟。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道：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由此可见笛箫之深入人心。来听笛箫演奏家陈悦担任笛子主奏的音乐作品《如梦之境》。

余音绕梁，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可能很多朋友认为扬琴就是中国民族乐器，这没错，但它更是一件世界性乐器，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扬琴。扬琴教育家向祖华先生把世界扬琴划分为欧洲扬琴、西亚、南亚扬琴和中国扬琴三大体系。对于扬琴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学者们观点并不一致。明朝永乐年间，扬琴已经由波斯经海路传入我国广东沿海一带，后逐渐扩及到福建、浙江。

江、江淮和中原地区，这是很多学者支持的观点。然而，音乐学者周金宝则认为，扬琴是通过陆路从波斯传入我国新疆后，再传入到中原的。扬琴传入中国后，其外形从梯形改变为扇形，击弦的琴锤由木质改为竹制，这都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渗透到扬琴中。这件舶来品也深深融入到我国南北各地的民间说唱和戏曲音乐中，成为其主要的伴奏乐器。扬琴的音域宽广，低音区雄厚而深沉，中音区纯净而透明，高音区则清脆明亮。

春到清江由武汉歌舞剧院扬琴演奏家刘维康创作于1976年。清江是长江的支流，古名沂水，有八百里清江八百里画卷的美誉。春到清江描绘的就是美丽的清江在万物复苏时的宜人景色。乐曲的影子勾勒出一幅春水如蓝晨雾蒙蒙的醉人画卷，之后是五声调式优美的音乐主题，清新纯真。这个主题用扬琴的不同技法在高中低音区多次重复变奏，渲染出生机盎然的春天带给人们内心的喜悦之情。扬琴演奏家袁可处理此曲时，力度与速度的控制恰到好处，音乐表达内在而感情真挚，音色柔和富有弹性。他娴熟地运用了颤竹拨弦等技术，带给听者一种别样的韵味。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十二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胡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笛箫演奏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曲人和音乐制作人。他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喜欢音乐，12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8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工作后，胡帅又攻读了舞台与影视音乐方向的博士。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名为《梦》的音乐作品，由胡帅作曲，担任笛子演奏，并担任制作人。这首作品来自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这张专辑全方位展现了胡帅作为笛箫演奏家和作曲家双重身份的艺术光芒。

天马是哈萨克族文化中力与美的象征，作曲家周香林受此启发，以哈萨克族音乐为素材创作了音乐作品《天马》，描绘了天马在西域草原上驰骋的壮丽画面。音乐作品《天马》通过二胡与管弦乐队的对话展现辽阔的意境。天马整体结构清晰，通过主题变奏和肢体对比描绘天马奔腾的动态过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二胡演奏陆毅文，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乐团。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琵琶演奏家赵聪与中阮演奏家冯满天共同创作的音乐作品《天高云淡》，描绘了天高云淡的自然画面，意境疏朗旷达，传递出宁静豁达的生活哲学。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新语》。 赵聪以舒展的气息，通过琵琶细腻的轮指、勾调等技法，描绘天地辽阔、云卷云舒的景致。

0: 丝
1: 竹
2: 桃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西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作曲家徐昌俊根据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运用现代作曲思维和技法，创作了柳琴独奏曲《剑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崔钧淼凭借精湛的柳琴演奏技艺，将杜甫诗中的气魄与意境完美呈现，琴声由心而拨，如剑气出鞘，铿然而鸣，寒光急射，如霜似电。柳琴独奏曲剑气的旋律时而如角龙游走，时而又似鹤鸣九高，精准还原了公孙大娘剑舞天地的气势。 柳琴独奏曲《剑气》既展现了崔钧淼的演奏实力，也彰显了瑞鸣音乐对古典文化与民族音乐融合的探索。

一段具有西域风情的笛声将春天从远古的沉睡中唤醒，随后深邃的笛音加入其中，接着长笛和琵琶共奏出具有波斯风格的主题旋律。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浪春》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旭日》，给人一种在大漠上看日出的感觉。电子音乐混搭中国传统乐器的编配方式，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民族乐器的印象。

时光如尘，落定无声，一段白丝带在虚空中沉浮，像是从旧梦中飘来的信物，轻抚过沉寂的心海，记忆的弦被悄然拨动，未尽的对话，未完成的舞步，在无声处重新回响。有些温柔只藏在回忆的光影里，无需言语便足够动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作品《忆中的双人舞》，选自《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由刘思君作曲，李玉林编曲。音乐作品《忆中的双人舞》由二胡演奏家马向华携手大提琴家郎莹共同演绎。马向华的二胡演奏旋律舒缓绵长，韵功沉稳细腻，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以温柔的线条来勾勒记忆里的浪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

经典歌曲，由王丽萍作曲的《枉凝眉》，以婉转凄清、意韵悠长的旋律，道尽世间深情与怅惘。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枉凝眉》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一》。常静以古筝清透空灵的音色，将《红楼梦》中的宝黛故事娓娓道来，细腻克制的演奏，婉转低回，意境悠远，尽显东方古典美学的含蓄与深情。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的笛箫有悠久的历史，笛箫二字均为竹字头，这说明竹子是其主要制作材料。今天的中国笛就是指竹笛，古代对笛和箫的称呼是混杂的。在汉代，无论是笛还是长笛都是竖吹，它们是后来洞箫的前身，所以汉代马融《长笛赋》中的笛实际上指的是今天的箫。西周至唐代，箫一般指的都是多管横吹的排箫，唐之后把单管竖吹的箫也称作洞箫。唐宋以后，横吹的笛和竖吹的箫逐渐开始区分，到明代才明确了竖吹为箫，横吹为笛。律吕正义后编记载，明时乃直曰箫，不复有竖笛，笛横吹无后出孔，则今之箫乃古之笛。西域的羌笛传入中原后也不断发生着演变。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带回了笛曲和演奏技法。西汉律学家金房把四孔羌笛又加了一个商音孔，使它能吹五音。隋朝有了横笛的名称，到了唐代，笛被称为横吹，分为大横吹和小横吹。这时主流的笛已发展为七音指孔。唐玄宗精通音律，酷爱羌笛。一天，他在天乐宫吹奏新作的笛曲，被笛子高手李默听到后，便记下了谱子。第二天，李默在酒楼上一个音不差地吹奏出来。唐玄宗听后大惊，令人将李默抓来问明原委，惊叹于李默的音乐才华，并把他留在宫中作为笛师。随着宋词元曲的兴起，笛子成为其伴奏乐器。明清后，随着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笛子又成为昆曲、皮黄、梆子等南北戏曲的主要伴奏乐器。地方乐种中，笛子也被广泛使用。笛子自宋代之后，似乎失去了它在汉唐音乐中令人夺目的光彩。虽然在历代诗词中留下很多赞美笛乐的绝句，但笛子却并未给人们流传下可供后人演奏的名曲佳作。直到20世纪上半叶，笛子独奏曲才不断涌现。无论是脱胎于各地民间音乐的笛曲，还是新创的作品，让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竹笛艺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世人再次聆听到如古诗词中所描绘的沁人心脾的笛乐。今天我们欣赏由笛子演奏家李大同演奏的《帕米尔的春天》。这首笛曲是李大同根据塔吉克族民歌《美丽的塔什库尔干》为素材创编。乐曲中塔吉克族音乐特有的8/7拍颇具舞蹈性，仿佛立刻把人带入到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族歌舞场景。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40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还是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3: 亲，我是你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4: 然后新歌速递
3: Do Re Mi Fa So，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2: 从边境的小鸟到我的井冈，我的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音乐作品中感受到陈盈竹充满张力又不失灵动的音色，也可以感受到他多变的演唱风格。近些年的舞台历练也让陈盈竹的演唱日趋成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盈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由许慧峰作词，潮然作曲。

在民族歌剧《运河谣》《山海情》以及《八一起义》《二泉》《小二黑结婚》中，吴梦雪都有出色的表现。她在声乐道路上一直稳扎稳打，用自己的努力不断靠近音乐梦想。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陈道斌作词、印青作曲，吴梦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 唱出了吴梦雪为音乐梦想付出努力的心声，唱出了音乐人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

说到马头琴、奶茶、乐乐车、安代舞，一幅生动的草原图景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阿鲁阿卓倾情演唱的《唱歌的草原》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这些草原文化符号，还可以感受神泉河水、苏木

山等自然风光。风把心事写在长袍上流转，云为哈达刻下相爱的誓言。歌曲《唱歌的草原》由新生作词，白龙作曲，以诗意笔触勾勒草原盛景，歌词意象丰盈，意境悠远，旋律中融入了巴达荣贵演唱的蒙古族传统长调，以澄澈的音乐描摹草原风物，承载人文温情。阿鲁阿卓清亮高亢、空灵通透的声线，完美适配《唱歌的草原》悠长的音乐线条，既展现了草原的苍茫辽阔，又表现了草原人的温柔细腻。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再次和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0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1: Number 10，
0: 本周第十名，陈万《原野》《小船恋江湾》。由原野、陈万共同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出自四川音乐学院原创红色民族歌剧《大江船歌》。民族歌剧《大江船歌》由陈万担任编剧，孙宏斌、陈万联合作曲，取材自1938年宜昌大撤退的真实历史，聚焦中共地下党员、民生公司保安队队长江大山带领一众船夫不畏炮火，以木船人力肩扛物资转运后方的英雄事迹，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护山河的光辉形象，以艺术化的叙事再现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担当。在民族歌剧《大江船歌》中，陈万饰演男主角江大山，原野饰演女主角于小兰。作为剧中的核心二重唱，原野和陈万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借江湾与小船的依存关系，表达今生来世不分离的爱情观，温婉的旋律打动人心。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王庆爽，初心染春华。寒枝迎春发新芽，寸心堪与山河大。由张小敏作词，夏世康作曲，王庆爽演唱的歌曲《初心染春华》，开篇描摹春回大地的美好图景，把个人方寸之心与壮阔山河相连，落笔于寻常桑麻、烟火人间，道出中国共产党心系百姓、扎根民生的初心。副歌部分《初心染春华，四海皆无涯》，抒发了以热血护佑苍生、灯火温暖万家的愿景。王庆爽的演唱字正腔圆，情真意切，传递着奋进的力量。
2: 海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7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八名。
1: Number eight，
0: 本周第八名，张英席、王传月，《铭记》。挥手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由董玉芳作词，李建恒、张琴作曲，张英席和王传月共同演唱的《铭记》，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的音乐作品。歌曲《铭记》立足厚重的历史底色，聚焦抗战岁月，以温润又铿锵的旋律、真挚且厚重的歌词，倾诉对党和祖国的深情，传承不朽的抗战精神，是一首回望历史、致敬先烈、礼赞盛世、寄予未来的诚意之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7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名，阿那丹，你来花就开。当晨露打湿了山野的刺梨花，当微风摇动了村寨的竹梢，一首有着浓浓爱意的情歌，浸润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绽放。这就是阿那丹演唱的《你来花就开》，歌声让听者仿佛置

0: 身于布衣山寨的节庆现场，感受花杆舞动、人潮涌动、山歌此起彼伏的热闹氛围。出生于贵州的苗族歌手阿纳丹，一直致力于传播家乡的音乐文化。今天我们听到这首《你来花就开》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姚华健作词，杨丽作曲，根植贵州非遗沃土，歌词中的剪一片天蓝穿在我身上，揽一朵云彩绣上我的衣裳，呈现了布依族蓝靛染织和刺绣技艺。自幼学习手工刺绣的布依族姑娘，将花鸟鱼虫细细缀满衣襟袖口，蓝靛浸染的土布在千锤百炼中沉淀出山河的颜色。
1: 天意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谭维维、罗真，《天路长歌》。说起歌曲《天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经典佳作，道尽了青藏铁路通车时雪域儿女的欣喜与期盼。2026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天路》的词曲作者、词作家屈原、作曲家印青再度联手，创作了歌曲《天路》的姊妹篇《天路长歌》。歌曲《天路长歌》由歌手谭维维和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女高音罗真联袂演唱，将高原生活的平凡日常与时代造就的不凡娓娓道来。副歌《一条条天路》是高原上的情诗，写给我的家园、我的祖国，直抒胸臆，道尽天路连通山海、凝聚民族团结的深层内涵。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7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阿丽木，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心里的愿望还在心上飞，梦里的月色还是那么惆怅。维吾尔族歌手阿丽木演唱了不少具有新疆风情的音乐作品，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韩雪莉作词，雨桐、雪原作曲，以燕子为叙述核心，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之情。阿丽木以深情的演唱，将这份放不下的思念表达得细腻动人。

0: 4.
1: 本周第四名，王真，中国好运。由王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中国好运》，以家国情怀、时代祝福为内核，用大气舒展的曲风传递国泰民安、繁荣奋进的时代气象。这首歌曲的前奏运用了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呈现出浓郁的中国味道。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7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大山的小孩》。

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近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Number two， 本周亚军歌曲，王丽达《相约新时代》。绿水和青山相约，把蓝图打开；朝霞和白鸽相约，飞向了天外。由向明作词、孟勇作曲的音乐作品《相约新时代》，以相约为线索，通过阳光、鲜花、高铁、高速、嫦娥、神舟等意象，展现新时代中国城乡发展、科技进步的崭新面貌，表达了个人与国家共同迈向未来的美好愿景。我们一起来听由王丽达演唱的这首《相约新时代》。

好，继续来揭晓第1147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本周冠军歌曲，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采茶新韵》。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改编自家喻户晓的江南民歌《采茶舞曲》，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间奏中一句温婉的粤剧念白：“这里春色美如画，采得新茶送亲人。”快来跟我一起采茶，尽显浙江灵秀温婉的地域文化气韵。采茶新韵既留存传统茶歌的质朴清香，又以交响合唱的丰富层次，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诗意听感。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准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杨希音子演唱的《花儿这样红》，它是以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主题改编的作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阿依在维吾尔语当中意思是月亮，阿依古丽也就是月亮花。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阿丽木演唱的《阿依古丽》。通过阿丽木的演唱，我们也仿佛看见了一位美丽的新疆姑娘的身影。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胡斌作词，彭佳旺作曲，徐霞演唱的歌曲《中国离不开你》是一首歌颂共产党的音乐作品。歌曲主题鲜明，情感真挚，字里行间洋溢着满满的热爱之情。来听徐霞演唱的《中国离不开你》。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由田地作词，印青作曲，龚爽演唱的新时代歌谣，以简练而不简单的歌词搭配大气而亲近人心的旋律，让人一听便难以忘怀。

0: 兰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新疆伊犁。那伊犁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生活的很多民族，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还有俄罗斯族，还有一个民族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叫锡伯族。锡伯族之所以大家不太熟悉，或许人口没有那么的多，但他们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新疆的锡伯族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歌曲，民族音乐得到了保留传承。这是给大家介绍一首非常动人的一首曲子，叫《四季歌》。《四季歌》呢，是由锡伯族的一位大婶为我们演唱的。这个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一个非常朴实自然的一种歌曲的描述，它是这个意思：春天呢，我们种下了希望，那到夏天的时候呢，禾苗呢长得正壮，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是不是就丰收的季节了呢？到了大雪漫山的冬天呢，我们就围炉相笑，把酒言欢，一年的四季就这么更迭变换着，享受着以及希望着。所以这个歌曲当中其实主要表述的就是春夏秋冬，千年来的文化就一路就传承到了今天。这样的场景其实和民族以及地方似乎没有太大的一种独特性，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它的共性，就是劳作的人们每年用自己辛劳的耕耘种下希望，在秋天有了很好的收获。我想我们56个民族其实都有着共有的这样一种场景和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这个过程当中，音乐只是起到了一个载体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不经意间音乐呢留给了我们很多对于历史、对于文化的一种记录，所以一切都在音乐当中。让我们走进中国美丽的新疆、美丽的伊犁和拥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锡伯族，让我们一起来听锡伯族四季歌。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2: 女高音歌唱家曲丹的声音干净通透，不厚重压抑，不尖锐单薄，自带江南温婉诗意质感。马上来听到的是曲丹演唱的歌曲《春风十万里》。在这首歌里呢，她用正统细腻的民族唱腔，以温柔诗意、端庄大气的演绎，把春风山河、万家安康、时代盛景唱得婉转悠扬，温暖治愈。

如果说女高音是歌唱界金字塔顶端的云雀，那么男低音就是歌唱界巩固一切基础的地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首男低音演唱的作品《我把生命交给你》，在男低音歌手王希的演唱中赋予了这首歌更加深沉的含义。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思乡是很多音乐人创作的主题，由赵柯作词作曲，周璇演唱的《一城烟雨》就讲述了这份难舍的思乡之情。歌词中的一句“床头一盏光又晃，桥头将到望一望”，颇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韵味。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由作曲家赵林领衔创作的音乐专辑《古诗同韵》，是一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诗词歌曲专辑。专辑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初衷，将中小学课本中的古典诗词进行谱曲，音乐节奏轻快，朗朗上口，非常适合孩子们学习。我们即将听到的是赵家静云演唱的专辑中的歌曲《矢志塞上》。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王丽达演唱的《一颗红豆》。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由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蜻蜓姑娘之歌》。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月儿弯弯照九州是一首古老的苏州民歌。据史料记载，这首民歌诞生于南宋建炎年间，讲述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月亮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月亮的阴晴圆缺映照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这首《月儿弯弯照九州》和苏轼的词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吉他和管弦乐队演奏的《月儿弯弯照九州》以现代技巧重塑民族音乐经典，吉他好像是一位歌者，时而以清澈的音色紧拉慢唱地伴着独角戏，时而又嬉戏在小型管弦乐队的重奏之中，让古老歌谣中的相思离愁穿越千年时空，以更具现代感和世界性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月光映照的东方浪。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藏族的弦子舞中，我们可以听到拉弦乐器弦子的声音，它独特的音色让我们感受到了浓郁的藏族风情。由扎西顿珠李昂作词，扎西顿珠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守望》，在配器上就运用了藏族的传统乐器弦子。
2: 算明月已深上了雪山，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说到马头琴、奶茶、乐乐车、安代舞，一幅生动的草原图景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阿鲁阿卓倾情演唱的《唱歌的草原》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这些草原文化符号，还可以感受神泉河水、苏木山等自然风光。风把心事写在长袍上流转，云为哈达刻下相爱的誓言。歌曲《唱歌的草原》由新生作词，白龙作曲，以诗意笔触勾勒草原盛景，歌词意象丰盈，意境悠远，旋律中融入了巴达荣贵演唱的蒙古族传统长调，以澄澈的音乐描摹草原风物，承载人文温情。阿鲁阿卓清亮高亢、空灵通透的声线完美适配唱歌的草原悠长的音乐线条，既展现了草原的苍茫辽阔，又表现了草原人的温柔细腻。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

0: 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由扎西顿珠演唱的《带着地球去远方》是一首呼吁环保的音乐作品，婉转动听的旋律讲述了地球上万物生灵的美好，也描绘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今天民歌走天下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将听到的是由汤俊和婷婷共同演唱的《爱是最美的嫁衣》。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心里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如果让我选择一首歌最能体现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的水平的话，这首《祝酒歌》一定是最先在我脑海中出现的选择之一。排山倒海的歌唱热情随着层次分明的男声扑面而来，真的就如歌曲当中的歌词所说，豪情胜过长江水。用这样一首热情飞扬的音乐向您问候，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陪您度过好时光。

0: 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竹楼情》，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童声作品，听起来很有画面感，对吧？这是一首描绘了傣族风情的童声合唱作品，以月光下的凤尾竹楼为背景，描述了一位身着长筒裙摆的美丽的傣族姑娘的形象。歌词充满诗意，旋律悠扬，展现了浓郁的云南少数民族风情。合唱团用清澈的童声演绎，更添一份纯真与浪漫氛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由刘国富、田农作词，王敏作曲的《绒花》是电影《小花》的插曲。歌曲以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歌曲《绒花》不仅在电影《小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今天，声空少年合唱团带来了《绒花》的合唱版，来听合唱团艺术总监孟大鹏的介绍。
2: 这个《绒花》这首歌原本呢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歌曲。这个电影当中的旅游局队长抬着解放军伤员的一个担架，一步一步跪着这个行走在这个陡峭的山路上，歌声呢是感人至深的。我们现在唱的这个《绒花》呢，是作曲又是指挥吴浩老师，根据当时的这个电影《小花》当中这个插曲，又改编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合唱作品。我们现在演唱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国内比较少见的，叫 SAB 混声三部合唱的版本，也是一首献给岁月的歌，献给你们和我们的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赋予生命以音乐，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我们听到的是由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演唱的《宇宙的种子》，旋律以灵动的合成器音色开篇，童声声部层次分明，高低音的交织很像是星光在宇宙间跳跃。歌词里写满了孩童对浩瀚星空的好奇与想象，把小小的梦想比作宇宙的种子，唱出纯粹又充满生命力的憧憬，也唱出少年对未来的无限期许。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秦时明月汉时关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创作的边塞诗《出塞二首》第一首中的名句。诗人在时空的大背景上尽情挥洒，将秦汉以来的千年历史与当时明月笼罩下的万里边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全诗意境雄浑，格调昂扬，语言凝练明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出塞》，以哼鸣为引子，为后面演唱诗作正文进行了铺垫。接下来，女声和男声声部分别演唱一遍诗作，最后男女声部以轮唱的方式演唱，将情感推向高潮。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这是一首为生活中的热爱和期许所创作的歌，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他的嗓音带着阳光一般的温暖，在这首歌里我们好像可以感受到一种浓烈的对未来的憧憬和乐观。听完这首歌，是否也让您充满了前行的动力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用音乐祝福您一路美好相伴。

轻快的吉他，灵动的声线，我们好像在音乐中可以看见一位思念着远方的恋人，内心充满矛盾与不舍的少女的模样。虽然整首歌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 Lara 梁心怡，她也在歌声中展现出了从孤独到逐渐释怀的转变过程。整首歌鼓励着你我，在感怀过往美好的同时，也要学会放下和向前。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此刻您听到的是《十》。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

蹴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中的这位伊人究竟在何方呢？也许可以从音乐中找到答案。来听音乐《诗经》专辑中收录的作品《蒹葭》，五弦琵琶演奏方锦龙，古筝演奏常静。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流畅的 R&B 搭配少年感的温柔音色，这是张善为的《秋天的风》。音乐好像带我们去到了一片枫叶红透的树林，歌词借枫叶的热烈，把那没能说出口像枫叶一样熟透的思念传达给了心上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十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嘉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乔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这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

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汤，正是他们历经甘苦后沉淀出的温润与绵长。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底。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听到的是由野孩子乐队演唱的《竹枝词》，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作进行了改编演唱，道出悠然见南山的自在。与诗作简洁的四行对应，野孩子乐队的这一版歌曲的翻唱当中没有加入太多的文字，而是用层层叠叠的和声，富有灵性的乐器演奏，衬托着诗句当中的好兴致，让我感觉仿佛置身于某个绿意盎然的辽阔山林中，一壶热茶，绵绵细雨，陪我共音乐品味此刻的好时光。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我们此刻准备的音乐也能陪您度过一段好时光。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爵士乐有一个永远年轻、始终时髦的分支，我想那一定是以 swing 为名的摇摆舞曲。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年代，总能够在一段段即兴的节奏里唤醒那一段令人心跳加速、想随之起舞的原始魔力。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三支截然不同的旋律里来感受摇摆乐如何穿越时光，焕发令人沉醉的活力吧。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把让人过耳不忘的声音，这是来自英国歌手 Duffy 演唱的 Mercy 怜悯。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出道专辑 Rock Fairy 当中，将摩登的流行质感与复古的灵魂乐根基完美的融合，跃动的钢琴与持续的节奏正是摇摆精神在当代最迷人的回响。来听到 Duffy

Duffy 的演唱好像是在舞池中央跳了一段随性自在的独舞，复古的声线里面流淌着一种现代的情感。那到底什么是 swing 呢？在我看来，真正的摇摆感从来不在于编曲多复杂，而是在于让人会不由自主能够跟随律动的简洁又直接的生命力。当复古的意象被进一步放大，便诞生了 Swing Republic 这样的乐团。他们擅长以现代的电音手法来重新解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乐队的经典爵士气质。那么接下来这首 I'm Leaving 我要离开，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

线的采样，俏皮的铜管 loop， 稳定的电子节拍，熟悉的 swing 骨架，被包裹在时尚的电子音效里，勾勒出了一种既怀旧又新潮的奇妙氛围。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份巧思，摇摆乐便能再度点燃舞池。

将这种复古未来主义推向美学高潮的 Proof Stellar 帕洛夫斯泰拉尔，这位奥地利音乐人着实留下了不少很美妙的作品。他的音乐是写给现代都市人的一封精致又热烈的跳舞情节。那最后呢，就让我们沉浸在他的这首 Sally's Dance 沙莉之舞当中，继续摇摆吧。

从大卫的复古灵魂到 Swing Republic 的时空混搭，再到 Proof Stellar 的摩登宣言，他们都在诉说着 Swing 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节奏。

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是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让身体忠于本心，让心灵随着韵律起舞的那一份自在洒脱吧。本期自在爵士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非常富有民族韵律的一版《爱我中华》，来自黑鸭子组合。他们以特色的柔润又饱满的多声不和声为基底，把民族乐器的音色点缀其间，随着明快的节拍铺展出56个民族相依相偎的图景，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就在这温暖又极具感染力的歌声中。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林忆莲《纸飞机》这首歌在编曲设计上走的是简约却走心的路线，没有复杂的多声部叠加，而是巧妙地融入了林忆莲的女儿喜儿的童语和笑声，作为一种特殊的和声元素穿插在歌曲的开场和间奏中。这份来自孩童的纯真声响与林忆莲轻柔的咬字唱腔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好像是在我们的耳边轻声地诉说着童年往事，为歌曲编织出了一层温暖的怀旧滤镜。

每一句都带有松弛感，将对童年的怀念，对纯真时光的眷恋娓娓道来。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当个音乐有一种魔力，能够在音符响起的瞬间立刻抓住听众的神经，进而引发人们的热情。热情、哀伤、幽怨、缠绵，一首好的探戈音乐总是能够轻易地拨动听众的心弦，

自由汤哥是汤哥音乐大师皮亚佐拉为电影《汤哥克》所创作的主题曲。乐曲中的旋律声部不断地采用急促多变的和声重音，并反复出现，增强韵律的节奏感。在流畅的旋律当中，运用强弱、高低、动静、浓淡的结合，使整首曲子更富有感染力。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于1997年发表的专辑《汤个灵魂》。尽管全曲灌满了小提琴和手风琴、钢琴和吉他，但大提琴却是其中最深沉的男一号，写满了汤个音乐的忧伤与缠绵。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一步之遥》是一首经典的西班牙语探戈歌曲。西班牙语中的一步之遥原本是赛马的术语，意思是差一个码头的长度，在歌曲中用来表达情人之间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惋惜之情。小提琴高调又内敛地引领着旋律，犹如踩着探戈舞步的女人，有着傲视一切的态度，时而婉转迂回，时而激情澎湃。这首探戈名曲出现在众多电影配乐当中，《闻香识女人》、《国王班迪》等电影都选择了《一步之遥》作为电影中的配乐，其魅力可见一斑。《一步之遥》是探戈舞曲的极致代表，也是全世界乐迷最为熟知的探戈旋律之一。

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6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很多人特别喜欢听许巍用音乐讲故事给我们听，悠扬的旋律，诗意的歌词，这首歌为我们讲述了生活本来的样子。一起来听许巍故事。

经典乐广播独家放送，听音乐动起来，让我们跟随节奏感十足的好歌，稍稍运动一下，释放内心的活力。站立起身，进行小幅开合跳20次，或原地高抬腿20次，加速血液循环，提升心率，提神醒脑，适度充电。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彝人传奇演唱的《南山情歌》是一首融合了彝族文化元素与现代和声编排的音乐作品，由奥杰阿格作词作曲。《南山情歌》塑造了一位喜欢在山坡上歌唱的美丽姑娘的形象，表达了真挚而炽热的情感。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这首歌曲的旋律中，大家是否听出了东北二人转的影子呢？没错，这就是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对花。听过这首对花，大家不难发现，歌词是按照12月份每个月设置一个问题，然后回答出这个

月开的是什么花，这种形式在对花中叫做月令体。一问一答的对花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增加了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同样叫对花的民歌还有很多，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祖国大西北的

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家吕继红演唱的陕西民歌《十对花》。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叫对花的民歌呢？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花时不一样，每个月开的花也不一样，因此各地传唱着同名不同调的对花。因为不同地区的语音语调不同，所以对花的旋律也不尽相同。如果要说哪个地区的对花最贴近生活，我想一定少不了来自北京的对花。在北京延庆民歌对花中，除了鲜花，还加入了蔬菜、水果等内容，更有趣味性。什么开花一身刺，什么开花一嘟噜，我们来听歌唱家魏金栋的回答。

茄子开花一身刺，葡萄开花一嘟噜，这个答案您猜到了吗？在我国各地传唱的对花还有很多，这些民歌大多通过问答的方式传授知识，以娱乐游戏的方式帮助人们认识大自然，表现出了劳动人民最朴素的智慧。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萨顶顶以具有个人风格的唱腔，融合了世界音乐风格的编曲，打造了这首极富个性化和辨识度的音乐作品《梦魇春回》。这首歌将自然之春与人心之暖相呼应，表达了爱与希望的主题。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有一位热心肠且忙碌的理发师，他闻名于世，什么事情都管。他在塞维利亚城里东奔西走，并乐在其中。他就是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笔下鼎鼎大名的理发师费加罗。二幕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就是以博马舍的同名讽刺喜剧为蓝本改编而成。作曲家罗西尼只用了短短13天的时间，就谱完了整部歌剧的曲目。

今天我们要来听一段和这个故事看似有关联却又完全没关系的一段序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提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首曲子选自于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但其实这首序曲并不是罗西尼专门为同名歌剧创作的。当时罗西尼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完所有的音乐即将首演时，却发现忘了写序曲。现在歌剧所使用的序曲是罗西尼原本为另外一部名叫《英吉利女王伊丽莎白》的歌剧写的序曲，然而这部歌剧演出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序曲中活泼欢快的音乐属性又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内容极其吻合，因此罗西尼就把它拿来作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的序曲。

不过以上也只是有关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的传说之一。还有一种说法是，罗西尼也曾经专门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过序曲，但可惜的是，序曲的乐谱不幸在演出前丢失了。其实，不管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目前我们所听到的序曲就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自首演至今所采取的序曲旋律。而且在罗西尼的时代，序曲在音乐素材上同剧情很少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作为演出前的开场表演，为即将开始的歌剧铺垫出适宜的气氛。由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非常知名，很多影视作品和歌手都将其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在1948年推出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凯蒂笼中鸟》一集中，就使用了这首乐曲作为背景音乐。汤姆和杰瑞这对小冤家一路追逐，当弱小的杰瑞被汤姆绑到玩具火车轨道时，金丝鸟见义勇为救下了杰瑞，却反遭到了汤姆的追捕。在这一系列看似打闹实则搞笑的场景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就发挥出了它活泼生动的搞笑音乐属性。除此之外，有着全世界最令人惊奇的歌唱团队之一美誉的国王歌手合唱团带来的阿卡贝拉版本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也是经典之作。六个人，六张嘴巴，无数种搞笑的面部表情，他们不用任何乐器伴奏，但演奏出的和声效果却无比丰富。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金莎演唱的《不可思议》，轻快的节奏和编曲衬托出金莎的轻盈和跃动。这是一首非常幸福的歌，很有欢乐的感觉，就特别像是新婚的伴侣在互相承诺，直到有皱纹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相爱。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周笔畅演唱的《带你去兜风》。巧妙的编曲让旋律间飘起了七彩的光晕，我们也徜徉在音乐当中，带着心情去兜风，你会发现世界从此不同。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找不到，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范玮琪演唱的《到不了》这首歌，唱出了范范的内心世界，找不到的迷茫和到不了的无奈，还有他对爱情的感想，温暖、深情、美好。
1: 你眼睛会笑，完成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当宋词被谱上旋律，会是怎样的听感呢？耳边这首《临江仙·夜归临皋》是由李健与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的一首融合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意境的作品。

这首歌的唱词取自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同名词作，旋律由音乐人高齐谱写，以空灵悠远的音乐语言再现了东坡居士夜饮归舟超然出世。

轼的精神境界。苏轼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创作于元丰五年，彼时他正被贬黄州，寄居临皋亭。词中那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就流露着他对仕途纷扰的厌倦与对自由人生的向往，情感真挚而超脱。而歌手李健以平静淡泊、内敛克制的声线担任领唱，其儒雅气质与苏轼词中的意境高度契合，悠远童声则如月下清风般铺陈背景和声，营造出一人独对江天的孤寂与辽阔感。歌曲的配器也简洁优雅，箫、古琴等传统音色若隐若现，使听者仿佛置身夜阑江畔，无需多言便可静享夜阑风静胡文平。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宇演唱的《男人的好》，还是这一对黄金搭档创作出来的经典的歌曲。十一郎用文字写出女人的心事，张宇用旋律和歌声唱出男人的心情。一起来听张宇《男人的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韶涵演唱的《不害怕》，这首歌表达出了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会害怕去拥有梦想。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飘飘，由耳入心，在我们的血脉中轻快奔流，如同略带寒意的春水，融化浮冰，浸润我们的心灵。音乐家约翰·安东尼用音乐帮助人们疏解身心，在他的专辑《蓝》中有一首《舒缓》，正如我们的心境，历经风雨，重新着陆于安稳的泥土，寻得从容真谛。音乐 Solace。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为你而来》2013版，是李健出道十年的精选集《时光》中的一首歌，改编自他自己的作品《为你而来》。音乐人刘卓采用钢琴与弦乐团交织的古典化编曲方式，褪去了原曲的流行曲风，让这一版本尽显厚重恢宏的气质。李健温润清澈的嗓音在管弦乐团的铺垫下唱得从容而坚定。现在我们一起来感受作品中穿越岁月始终如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弗兰克·辛纳屈的这首《温柔的陷阱》是他个人的流行爵士乐代表之作。辛纳屈用他标志性的那种慵懒又不失颗粒感的爵士唱腔，搭配着轻快的大乐队编制，把爱情比作是让人甘愿沦陷的温柔陷阱。整首歌的旋律俏皮浪漫，充满了上世纪50年代好莱坞电影特有的优雅风情，是爵士流行乐史上的永恒经典。 Your hand in hand beneath the tree, and soon there's music in the breeze.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1808年初啊，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受邀为大诗人歌德的诗创作一首艺术歌曲，并被收录在了文学杂志《普罗米修斯》上。尽管当时这个创作日程啊非常满，包括贝多芬正在创作他的第五、第六交响曲啊，还有大提琴奏鸣曲啊什么的啊，但是贝多芬呢还是接受了委托，而且啊，贝多芬还不是说只写了一首，而是用这首歌德的叫做《只有懂得相思的人》的诗啊，一下写了四首歌曲。然后呢，贝多芬在签名手稿上啊，就非常潦草地写说，这个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创作一部好的作品，因此进行了多次尝试。然后我估计编辑们也都让贝多芬给弄懵了啊，完就选了第一版，然后发表了，就发表在了杂志上面。那两年以后呢，贝多芬显然啊，他不再为没有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而烦恼了，他把这四首干脆一块出版了个单行本，叫做《渴望》啊，然后副标题根据歌德创作的四首钢琴伴奏的歌曲，啊，当然啊，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啊，对同一个歌词进行多次编配，并不罕见，有好几位作曲家啊，也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编配了这首诗。那其中呢，比如说有个叫 Lysiat 的啊，他呢写过两次，还有个叫 Zert 的写过三次，以及著名的歌曲之王舒伯特用这个诗写了六次。但是呢，同一个作曲家在一本出版物里出现同一个歌词的四个版本的编配啊，在艺术歌曲的历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是这样的啊，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难，形单影只失去了一切欢乐，我仰望苍穹向远方送去思念，那知我爱我者他远在天边，我五内俱焚头晕目眩，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难。那歌德的这个诗呢，是取自他的第二部小说啊，叫《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为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迷娘写的。因此呢，要了解一下迷娘的身世背景啊，可能是深度感受这首歌的一个条件。但是由于篇幅关系呢，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反正就是挺不幸的这么个人。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小说看一看。那么贝多芬作为歌曲的创作者啊，他是阅读了这部小说的，而且应该是很喜欢，因为他还写信给朋友推荐这部小说。因此呢，贝多芬一定是在用自己的音乐来和小说里迷娘的性格、这首诗的背景等等进行了共鸣和呼应。而他一口气为这个诗创作了四个版本的歌曲啊，显然也是想尽可能全面的来表达这首诗的内涵以及自己对这首诗的感受。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献上四个版本，大家可以对比听一听，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版本。首先是第一个版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电视剧《小欢喜》是一部聚焦了三组家庭在家中孩子高三的一年中面临的教育焦虑、亲子矛盾与和解成长的剧。现在要听到的是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刘瑞琦演唱的《小欢喜》。简单的歌词里藏着中国式家庭最深沉的爱，那就是不必轰轰烈烈，那些日常里的小温暖、小牵挂，就是生命里最踏实的小

歌曲《岁月轻狂》是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导演罗启瑞作词，卢冠廷作曲，李治廷演唱。温柔清澈的旋律搭配李治廷干净治愈的嗓音，道尽了少年的时光与岁月的匆匆。旋律一响起，就把人带回旧时光里的感动与温暖。岁月是最大的小偷，却偷不走心底最珍贵的回忆。李治廷，岁月轻狂。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古人写水果，总是用极简的笔墨来唤醒读者的味觉。这些描写水果的诗句，不仅勾勒出瓜果的鲜活形态、甘美滋味，更藏着他们的生活情趣与人生感慨，让平凡人生的烟火染上了诗意的底色。那些带着墨香与果香的诗句，让过日子变成了品日子。接下来，您将收到一份古人的水果清单。

贺新郎秋晓，宋蒋捷。秋太淡，天红早，满江红其六，寄怀祖在善物庵。清，董元楷。苹果堆盘红半染，葡萄张目青如滴。秋货歌，宋，陆游。墙头累累柿子黄，人家秋货争登场。十六，唐，李商隐。留之婀娜刘石凡，刘模清明刘子仙。醉汉山楂石小推盘，累累如樱桃。清，曾习经。谁与秋盘定春时，山楂红晓腻樱桃。赠刘景文，宋，苏。

都市，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

从《诗经》的《桃夭》，《楚辞》的《橘颂》开始，果香萦绕在诗歌里，穿越了中华大地几千年。春华秋实是大自然四季的流转，也是极具生命力的人生旅程。没有厚积薄发，哪来开花结果？待冬雪埋下希望的种子，春风又将唤醒新的诗行。让我们把丰收的喜悦谱成火火的歌谣，迎接下一季的五谷丰登，瓜果飘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一首来自于鲍勃·马利的 Three Little Birds。 这是一首在1977年发行的经典雷鬼风格的单曲。这首曲子以牙买加街头的三只小鸟为灵感，搭配轻快的 One Drop 雷鬼节奏和鲍勃·马利松弛的嗓音，副歌当中唱到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样的一句歌词温暖又治愈。极简的编曲，质朴的歌词，让这首作品成为雷鬼音乐的标志性作品，也为乐迷们传递出最纯粹的乐观与希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鲍勃·马利所带来的 Three Little Birds。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古典音乐的历史长河中，钢琴家是最闪耀的明星之一，他们在黑白键的方寸空间里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绚丽瞬间。现在您听到的是肖邦降 D 大调第八号夜曲，演奏鲁宾斯坦。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可谓是空前绝后的珍品，他指尖流淌出的是身为波兰人所特有的力量与热情。从1932年开始，鲁宾斯坦为百代唱片公司系统地录制了肖邦的作品。在近七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肖邦的夜曲、波兰舞曲、马祖卡、协谑曲、协奏曲等唱片的录制，受到了乐迷广泛的认可和欢迎，也奠定了他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肖邦作品演奏权威的地位。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 G 小调第一号叙事曲，这是肖邦四首叙事曲中的第一首。肖邦在这四首叙事曲中创造了一种非常自由的新形式与新内容，超越了传统叙事曲那种较为固定的曲式。

鲁宾斯坦有着长达12度的天赐之手，但是在鲁宾斯坦的演奏艺术中，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音乐的整体性始终占有至高的地位。他宁愿牺牲个别音的准确，而从不放弃乐曲的整体结构。鲁宾斯坦曾经说过，过分追求演奏的完美无瑕，会使音乐陷入危险的境地，听起来会是冷冰冰的，热情不起来。弹错一两个音没关系，主要是整体，要把正确的音乐形象传达给听众。鲁宾斯坦的演奏粗犷而细腻，音色明亮而华丽，他对乐曲的诠释总是带着高贵的气质和特有的浪漫。鲁宾斯坦一生共留下了将近100多个小时的录音，这对于出生于19世纪的钢琴家而言，无疑是惊人的。勃拉姆斯在晚期所创作的钢琴特性小品是浪漫主义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鲁宾斯坦演奏的勃拉姆斯间奏曲，作品118号第2首。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73， 是他有编号的五部钢琴协奏曲中乐队与钢琴的技巧发挥的最为辉煌的一首，出版时标明为大型协奏曲。这部作品的篇幅明显大于之前的几部协奏曲。后来这部钢琴协奏曲被加上了皇帝的标题，大约是指它结构规模的庞大，位于贝多芬所有钢琴协奏曲之首。同时这部协奏曲也确实具有王者威风堂堂的气势。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开始，乐队齐奏的响亮音响以及钢琴独奏的自由华彩乐段，决定了这一乐章的主题发展所具有的英雄性。我们一起来欣赏。

贝多芬从1808年开始着手创作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于1809年完成。作曲技巧炉火纯青的贝多芬为第五钢琴协奏曲设计了众多崭新的思路，使整部作品在工稳的结构中蕴含着变化无穷的旋律。钢琴华彩乐段的演奏与乐队气势恢宏的烘托，使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成为高涨情绪与豪迈激情的写照，使这部作品闪耀着英雄主义的辉煌和光彩夺目的美。我们来欣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完成于1806年。同年，贝多芬在维也纳与当时著名的钢琴家克莱门蒂相识。克莱门蒂表示有意承担贝多芬作品在英国的出版代理，他建议贝多芬把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编成为 D 大调钢琴协奏曲，并且预付了稿酬。于是贝多芬将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独奏声部以钢琴重新编曲，改编成了钢琴协奏曲，管弦乐的部分则与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相同。这部根据小提琴协奏曲改编而成的钢琴协奏曲又被称为贝多芬的第六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1808年由维也纳因都斯特利社出版，提献给了布劳宁夫人。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这部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根据自己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琴协奏曲，在当时的评价其实是高于原作的，但时至今日，小提琴协奏曲的名气大大超过了钢琴协奏曲，甚至在同类协奏曲中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几乎是泰山北斗一样的地位。我们继续来分享贝多芬根据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十九世纪很少有像门德尔松这样幸运的音乐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受过极其正规的音乐教育，他的一生充满欢乐。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门德尔松钢琴协奏曲集》。门德尔松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25号创作于1830年至1831年间。1831年10月17号这首作品在慕尼黑首演，由门德尔松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生机勃勃的开场就像是春天到来一样，年轻的悸动飘逸在流淌的音符中。

在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 G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乐队以第一乐章结尾处的号角动机开始，齐奏坚定有力，显示出青年的朝气蓬勃。

像其他的伟大作曲家一样，门德尔松的音乐也是他内心的写照。他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于1837年9月在伯明翰音乐节首演，由门德尔松自己担任钢琴主奏。门德尔松创作这首作品时，正处在和妻子塞西尔的新婚阶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让他有更多的热情投身于创作。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好的生活和真挚的感情。

门德尔松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没有过于夸张的感情宣泄，显得比较平稳清晰。这部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像是一首抒情的间奏曲，具有摇篮曲的韵味，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英国作曲家、指挥家爱德华·埃尔加

1857年6月2号出生于英国的伍斯特郡。艾尔加的父亲是一名钢琴调音师，他开设了一家唱片店，销售活页乐谱和乐器。艾尔加的母亲对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父母亲的教导下，艾尔加自幼就接受了音乐和文学的熏陶。艾尔加可以演奏多种乐器，尤其以小提琴最为擅长。艾尔加曾经立志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后来他意识到音乐的振兴首先在于创作，于是放弃了最初的想法，开始转向作曲。1886年，29岁的艾尔加认识了比他大8岁的卡洛琳·爱丽丝，并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1888年，艾尔加在旅行途中以爱丽丝写给他的情诗为灵感，写出了一首优雅的小品。他把这首曲子作为订婚礼物献给了爱丽丝。这首小品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爱的礼赞》。饱含深情的旋律就像是来自于恋人之间的绵绵情话，柔美的曲调中有一丝丝哀怨的情调，但是也洋溢着甜蜜的幸福味道，描绘了一幅典雅的爱情画卷。

1890年，刚刚与爱丽丝结婚的埃尔加进入了创作高峰期，创作了不少作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音乐会序曲《弗罗萨尔特》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妻子的鼓励下，埃尔加搬到了伦敦，走进了英国音乐生活的中心。他开始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于作曲。

尔加在伦敦的发展起初并不是很成功，他还曾经一度因为健康原因回到了家乡，也没有创作出被认可的作品。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899年，那时埃尔加已经42岁了。这一年，埃尔加凭借管弦乐作品《谜语变奏曲》成功地进入了英国一流作曲家的行列。这部设计精巧的作品由主题和14个变奏组成，每一个变奏都代表着埃尔加的一个朋友，极富想象力。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谜语变奏曲》的第9变奏《猎人》。

在谜语变奏曲之后，埃尔加创作了清唱剧《杰隆修斯之梦》等作品，体现出了埃尔加善于掌握英国礼仪乐曲特质的才华。此后埃尔加创作的五首进行曲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埃尔加的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是这五首进行曲中最著名的一首。

艾尔加一生忠心耿耿地为提高英国的音乐水平而努力，他创作的两部交响曲作品是后浪漫主义时期的雄伟巨作，符合勃拉姆斯的传统，却又带着施特劳斯的风韵。艾尔加在50岁生日前夕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交响曲，这是他在脑海中萦绕了近10年的愿望。经过反复的斟酌酝酿，他的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终于在1908年首演，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英国这才有了一部真正进入到古典音乐保留曲库，并得以反复上演的高质量交响曲。因此，这部作品称得上是英国的第一首交响曲。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降 A 大调第一交响曲的第3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艾尔加创作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艾尔加的这部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是20世纪早期最成功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充分显示了艾尔加无比高超的管弦乐手法，每一笔都刻画得极为精湛，简练而传神。

1919年，艾尔加的妻子爱丽丝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已经62岁的艾尔加即将面临与他相濡以沫31年的妻子离别，心情郁闷又担忧妻子的他倾尽全力创作了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希望作为二人最后相处的纪念。这样的心灵相融，以至于爱丽丝的去世也成为了艾尔加音乐生命的休止符。这部大提琴协奏曲成为艾尔加留给世人的天鹅之歌。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这首曲子大约创作于1680年，原来是三把小提琴与通奏低音的室内乐。帕赫贝尔不会想到，几百年后它会变成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古典旋律之一。卡农是一种严谨的音乐形式，一个声部的旋律追逐着另一个声部，层层叠叠，永无止境。但在这首曲子里，它一点也不枯燥，反而像溪水般温柔流淌。大提琴率先奏出低沉的基底，三把小提琴依次加入，像月光下的湖面泛起一圈圈涟漪。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一提到切尔尼，琴童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弹不完的599、849、299、740等等。1791年生于维也纳的切尔尼是天赋炸裂的音乐神童，3岁弹琴，7岁作曲，10岁凭借完美演奏贝多芬悲怆奏鸣曲惊艳众人，更被贝多芬亲自收为弟子。不同于当时热衷巡演追逐盛名的音乐家，这位贝多芬的得意门生李斯特的恩师其实是个一生宅家与世无争的顶级宅男，他的人生低调而传奇。

事儿尼天生不爱热闹，更不喜欢炫技表演。别人忙着跑沙龙、混社交圈，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虽然年纪轻轻就红遍维也纳，但不到30岁，赤尔尼就直接宣布永久告别舞台，专心宅家。这一宅就是一辈子。您可能好奇，一位音乐大师天天宅在家不无聊吗？赤尔尼的一生固守维也纳，日日与钢琴乐谱学生相伴，把全部光阴锁进书房与琴房，唯一的社交就是在家给贵族子弟上课，但是却并不无聊，准确地说是没空无聊。赤尔尼15岁就开始全职教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是维也纳钢琴学派的核心人物，上门求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剩下的时间就是埋头作曲。他一生创作了超1000部作品，除了家喻户晓的练习曲，还有交响曲、奏鸣曲、夜曲、歌剧改编曲等等等等。甚至他常常摊开2本乐谱同时写，在等待一本墨水晾干时就写另一本，那灵感如滔滔江水，永不枯竭。

但别看他宅，车尔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他是贝多芬的亲传弟子，稳稳地扛起了古典钢琴技法的传承大梁。他又是李斯特的老师，手把手教出了一代钢琴之王。我们今天学的钢琴指法和练习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车尔尼。可以说，他虽然安静地宅在家里，却撑起了现代钢琴教育的半壁江山。车尔尼终身未婚，既无恋爱纠葛，也无家庭琐事，几乎没什么私人社交，日子过得简单寡淡。但可爱的是，这位严肃的音乐大师居然是一个资深猫奴。猫是他宅男生活里最温暖的烟火气，他家里永远有一群猫跑来跑去，车尔尼再忙也会抽空照顾他们，没事就撸猫解压，猫就是他宅家生活里最好的伙伴。别的作曲家是周游世界扬名立万，他的人生就是宅家教学作曲撸猫，循环往复，简单又专注。

1857年，56岁的车尔尼在自己家中和这个世界安静地告别了。这位音乐大师留下了巨额财产，但他把这些尽数捐给了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一生与猫为伴，与琴为友，死后散尽千金，只留音乐与善意在人间。车尔尼用音符影响了全世界每一个学钢琴的人。说到这儿，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弹不完的练习曲，是不是对音乐和车尔尼多了一点理解呢？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这是全曲篇幅最长、情绪最热烈的终曲。中提琴率先奏出一支宽广淳朴的俄罗斯旋律，像草原上的牧歌，随后音乐越来越昂扬，四把提琴你追我赶，青春赞歌般的主题层层推进，最终在明快饱满的和弦中画上句号。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胡梅尔的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位莫扎特的入室弟子1803年创作此曲时，是为了给键控小号创作一部经典作品。音乐以嘹亮的号角开场，奏鸣曲式中旋律明快奔放，小号双吐技巧如珠落玉盘，它既有莫扎特的精巧优雅，又透露着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明朗幽默，是一杯足以唤醒耳朵的音乐香槟。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E 大调前奏曲。这首原本为小提琴独奏而作的鲁特琴改编曲，如一条无始无终的旋律溪流，它由连绵不断的16分音符构成，和声在单音线条中自然浮现，创造出一种神圣的均衡和内在的喜悦。它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永恒如星体运行般的完美与安宁。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莫扎特 C 小调幻想曲，乐曲开篇为柔版，后续段落则以小型版推进。 C 小调的阴沉色彩已然凸显出莫扎特作品中标志性的深沉气质。在小型版中，右手旋律如叹息般起伏，左手则以平稳的和声托举，在宁静与不安间摇摆。

0: 一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马思聪的《思乡曲》，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杜明新配器。1937年，这位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从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中汲取灵感，写下了这首中国小提琴音乐的里程碑之作。旋律在D弦上缓缓流出，如同游子独行于城墙之上，不能回头。音乐从深沉的倾诉逐渐走向炽热的迸发，最终在高音区化作一抹辽远的泛音，曲中意未尽。它道出了所有背井离乡者心中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描绘了一幅优美迷离的春江月夜图，被称作孤篇压全唐。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这首《春江花月夜》，用清丽的吉他声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深沉、辽阔、宁静的迷人世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现代史诗音乐的脉搏，呼吸与生命 Breath and Life。 作为史诗音乐厂牌的标杆之作，它以震撼的打击乐节奏、恢宏的合唱和绵延的电子氛围，构建出人类文明般壮阔的生境。音乐从神秘的吟唱渐入，层层传递出排山倒海的高潮，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与神圣的仪式感。这首作品虽非是传统古典乐曲，却继承了从威尔第到瓦格纳的戏剧张力。此刻聆听，足以让个体生命的渺小思绪和宇宙的浩瀚洪荒相连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这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第一首由他亲自加上标题的作品，创作于1798年。《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被誉为不朽的慢板。在第一乐章的疾风骤雨之后，贝多芬为我们切换到了降 A 大调的温暖阳光下。这段如歌的柔板，旋律纯净的像一首慰藉心灵的歌咏。简洁动人的三段式于安宁中蓄积着深沉的力量。最深的悲怆之中永远蕴含着不灭的希望与抚慰。一起来听《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

0: 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是当代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之一，他从小就展露出了音乐天分，随后进入基辅音乐学院求学，走上了专业音乐道路。细腻的乐感，多变的音色，耀眼的技术，让霍洛维茨成为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钢琴家之一。

我们现在听到的梦幻曲选自舒曼的童年情景，它不仅是霍洛维茨演奏的标志性曲目，也是他最常演奏的返场曲目之一。1965年5月9日，霍洛维茨在告别舞台12年之后重新复出，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这场演出被称为是世纪之复出。音乐会上，霍洛维茨将梦幻曲作为整场演出的结束曲。1986年4月20日，在多年之后，霍洛维茨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再次举行独奏音乐会，梦幻曲同样作为加演曲目出现，令现场众多观众感慨万分，热泪盈眶。

霍洛维茨曾经先后师从俄罗斯和德国的演奏大师，集俄罗斯学派与德国学派之大成。他于1924年先后到柏林、巴黎举行旅行演出，备受赞誉。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钢琴技巧和对作品的诠释是密不可分的，他总能在作品诠释中给炫技的效果以合理的布局和解释。在霍洛维茨手下，斯卡拉蒂、莫扎特、舒伯特、肖邦、舒曼、斯克里亚宾等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的作品所流露出的音色各不相同，这也是霍洛维茨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技。在霍洛维茨看来，钢琴演奏不仅需要练习，更需要的是指尖和琴键的交织，人声与乐力的感悟。拥有一个训练有素、充满想象力的大脑，一颗自由慷慨的心和对乐器自如的控制能力，是霍洛维茨毕生努力的目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霍洛维茨改编的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二号。李斯特被称为钢琴之王，他的匈牙利狂想曲原本技术就高超复杂，但是这在霍洛维茨的眼里似乎还不够惊人，他改编后的版本比原谱更加华丽，也更有难度。

讲 A 大调波兰舞曲，是肖邦创作的最华丽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作品充满战斗力量和英雄气概，所以又被称作是英雄波兰舞曲。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波兰勇士那强健的体魄，感受到他们豁达的胸怀，在音符间闪烁着骑士们无畏的精神火花。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71年的管弦乐作品《1001夜圆舞曲》。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家喻户晓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就选自其中。小约翰·施特劳斯受到东方神话的灵感启发，创作了轻歌剧《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后来，他根据这部轻歌剧的音乐，改编创作了管弦乐作品《一千零一夜》圆舞曲，并在纪念维也纳剧院创立八十周年的音乐会上首次演出。

0: 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王明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创作于1806年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61， 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颇具王者风范，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世界小提琴音乐宝库中的珍品。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与勃拉姆斯、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我们首先听到的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第三交响曲英雄标志着贝多芬创作的成熟，它是古典音乐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改变了交响乐发展的方向，吹响了19世纪的音乐号角，召唤着浪漫主义时代的到来。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二乐章是一段非常特别且情感丰富的音乐，这个乐章以其深沉而庄重的情绪表达而闻名，在整部交响曲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一乐章采用变体结构，基于一个基本主题通过一系列的变化来发展，每个部分都对原始主题进行不同的处理或扩展。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二乐章的开始，由低音弦乐器缓缓奏出的主题沉重而缓慢，给人一种悲壮的感觉。这个主题贯穿整个乐章，并在不同乐器组之间传递，形成对话效果。贝多芬使用复杂的和声语言以及调性的转换，增加音乐的情感深度，尤其是在一些转调，能够感受到情绪上的波动。尽管这个乐章整体上是缓慢的速度，但是贝多芬巧妙地运用节奏变化和动态对比，使音乐始终保持一种持续前进的动力。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李斯特的钢琴曲集《旅行岁月》展现了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多样性和深刻性。李斯特极大地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将钢琴音乐提升到了具有交响性的管弦乐队效果和史诗般的宏伟气势。《旅行岁月》共有三集，第二集《意大利游记》与第一集《瑞士游记》一样，也是写景壮目，以景抒情。

1837年，作曲家李斯特与玛丽来到意大利，在米兰逗留一段时间之后，玛丽在科莫湖畔的贝尔拉桥生下了女儿科西玛。之后他们又经过威尼斯、罗马等地，而后回到维也纳。意大利游记是李斯特行走在宏伟的建筑群间，穿梭于各类雕像、绘画等艺术时空时，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后产生创作灵感而写成的作品，生动地记录了李斯特在意大利期间的生活和思想历程。现在我们听到的《沉思者》是李斯特的钢琴曲集《旅行岁月》第二集《意大利游记》的第二首作品。这首作品的音乐风格沉静深邃，文艺复兴时代大师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在李斯特的音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蓉。作曲家李斯特的钢琴套曲《旅行岁月》共三集，分别是《瑞士游记》《意大利游记》和无标题的第三集。其中第一集《瑞士游记》创作于李斯特与玛丽旅居日内瓦时期，描述了在幸福恬静的生活中对山间景色的感受。

文艺青年李斯特爱好文学作品，他喜欢在乐谱上写下自己摘录来的诗句，这些诗句大多是拜伦、席勒的作品。这些文字伴随李斯特在大自然中徘徊。李斯特在自己的钢琴曲集《旅行岁月》第一集《瑞士游记》第二首《瓦伦城之湖》的标题下引用了拜伦的诗句：你这鲜艳明丽的湖啊，与荒寂的天地一道，用无声的语言向我宣召，为了纯洁无瑕的春天，抛离大地上的一切忧愁和烦恼吧。

0: 刚刚我们欣赏了李斯特《旅行岁月》中的瓦伦城之湖，这首曲子写于李斯特在瑞士旅居期间，湖水、山峦、光影的变换都被他倾注于琴键之上。让我们继续徜徉在李斯特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在古典颜色专栏中听阿言为大家解读李斯特第二钢琴协奏曲。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的是李斯特的 Concerto numero 2 in E flat major， 他的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降 E 大调，编号125。这是浪漫主义时期啊，单乐章协奏曲的里程碑。注意，它是一个单乐章，以交响诗的结构，炫技与抒情的极致融合，及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灵魂注入著称。它展现了李斯特钢琴之王的创作野心啊和艺术深度。这是李斯特的创作于1839到1849年欧洲巡演的高峰期间啊，那么彼时他刚结束了钢琴神童的标签，转向了作曲家的身份。受帕格尼尼小提琴炫技的启发，决心突破传统三乐章协奏曲的框架，用单乐章来承载更宏大的叙事。

这首曲子啊，注意，它虽然是单乐章啊，就是和传统的三乐章协奏曲不同，它是单乐章的，但它是四段体啊，类似于交响诗。那么内部融合了奏鸣曲式啊、变奏曲和回旋曲，这个更多的专业的元素咱们就不说了啊。它是以主题贯穿，实现这种逻辑统一。那么这部钢琴协奏曲呢，来源啊，灵感来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一个是匈牙利的民间音乐，吉普赛的旋律啊，这种自由的节奏啊；二是对这个人生奋斗的哲学思考。这主要源于李斯特啊，曾在信中写道：“这首协奏曲，要像一场生命的旅程，从迷茫到觉醒，最终归于辉煌。”

来说说啊，它的这个艺术价值。第二，钢琴协奏曲，它是李斯特对协奏曲题材的革命性贡献，首创了

乐章协奏曲结构，影响了后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普罗科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啊。然后呢，他将钢琴技巧和交响乐的思维完美融合，证明钢琴可以成为交响曲的主角。另外，他用民间音乐元素与标题性叙事，拓展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表达边界。正如评论家保罗·亨利·朗所言，李斯特的第二协奏曲不是弹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每个演奏者对生命的理解。

李斯特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呢，是浪漫主义钢琴协奏曲的巅峰。它以单乐章的这种宏大叙事、炫技、抒情的平衡，民间音乐的灵魂，那么成为检验了钢琴家综合素养的试金石。它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李斯特对人生哲学的思考。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炫技中实现升华。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960的第三乐章谐谑曲，活泼而细腻的快板。这首奏鸣曲写于1828年，也就是舒伯特生命的最后一年。第三乐章轻巧敏捷，乐句彼此呼应，在快速流动的旋律中展现出独特的活力与精致。那稍后时光休止符专栏将继续带我们来欣赏几首经典的谐谑曲，一起来感受这一音乐题材如何在幽默、机敏与变化之间展现作曲家的巧思。
1: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2: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1: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2: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1: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2: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2: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1: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2: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3: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和大家聊聊古典音乐中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谐谑曲。说到谐谑，您会想到什么？是相声里的抖包袱，还是朋友间的玩笑打趣？谐谑在中文里的解释是用诙谐戏谑的方式开玩笑或者调侃。古典音乐中有一种题材就被翻译成谐谑曲。谐谑曲起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意大利语的原意就是玩笑戏谑，最初是一种轻松活泼的声乐小曲。到了18世纪古典主义时期，海顿率先在弦乐四重奏中使用谐谑曲题材，而真正彻底重塑革新谐谑曲

让他脱胎换骨的作曲家是贝多芬。贝多芬用协奏曲取代了小步舞曲，让音乐变得更加自由奔放，甚至带点叛逆。他大幅扩充乐章篇幅，褪去单纯的轻快，加入激烈冲突，增强了音乐的戏剧性。谐谑就不再只是玩笑，可以是狂放悲壮，可以是奔腾激昂。从此谐谑曲就成了交响曲、奏鸣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跟您分享三首经典的谐谑曲，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曲家，但都展现了谐谑曲独特的魅力。第一首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三乐章。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是音乐史上第一次彻底用英雄化谐谑曲取代宫廷小步舞曲，是谐谑曲题材革新的里程碑之作。

第三乐章乐曲中部，三支圆号齐奏，在当时是激进的创作手法。洪亮坚定的号角旋律，仿佛是勇士们在集体庄严宣告。

整个乐章雄浑充满力量，洋溢着舒展鲜活的动感。贝多芬借此塑造了立体的英雄形象，英雄不会时刻紧绷，在沉痛与征战之间自有蓬勃舒展的生命姿态。这种于严肃中见轻松的风格，很像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境界。贝多芬用这首协奏曲告诉我们，真正强大的力量在最紧张的时刻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从容，这也是贝多芬借这首革新的协奏曲传递的精神内核。

下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诗人肖邦创作的降 B 小调第二协奏曲。这首曲子是他四首协奏曲中最为著名的一首，也是其中唯一具有协奏性质的作品。

乐曲以细碎迟疑的轻声三连音开篇，如同心底无处安放的焦灼疑问，之后是一段急促而有力的和弦，像是一声惊雷，给出激烈坚定的回应，一抑一扬，充满戏剧张力。接着旋律变得柔和而忧伤，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最后在辉煌的结尾中，所有的情绪都得到了释放。

肖邦的协奏曲更像是一种内心的独白，他用音乐描绘了内心的挣扎、痛苦、希望和欢乐，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人生就像这首曲子，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欢笑也有泪水，但最终我们都要在音乐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他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一部交响曲。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创作于1877年至1878年，在创作期间，作曲家经历了一场草率而失败的婚姻。柴可夫斯基把这部作品的主题定义为命运，以此象征一种阻碍幸福追求的莫名的悲剧力量。这部交响曲被视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奠定了他后期的音乐风格。这部交响曲中的第三乐章是一首非常特别的谐谑曲。

首协奏曲首创全程弦乐拨奏的独特音响，像是一群小精灵在跳舞，整个乐章充满了游戏的感觉，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柴可夫斯基曾经说，这个乐章描绘的是一个喝醉的农民在唱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苦中作乐，尽管面对生活的重压依然能找到快乐的理由。柴可夫斯基这首独特的协奏曲是心灵层面的自我缓释，他向我们揭示，纵使人生难免磨难，我们都要保持一颗乐观的心，用笑声来化解忧愁。

中国美学讲究留白与调剂，这与起伏对照的谐谑曲在底层逻辑上形成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共鸣。艺术与人生同理，在浮躁世间守一份天真，在负重前行中留一份松弛，方能领略完整鲜活的生命力量。本期时光休止符到这里就要落下休止符了，愿这些穿越百年的古典旋律能浸润您的心灵。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绎的器乐版《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李叔同创作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经室内乐改编后，弦乐与钢琴缓缓铺展和声，即使没有人声演唱，也依然传递出长亭送别时的淡淡离愁。那接下来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罗小慈的筝歌《如梦令》。李清照的词句在古筝泛音与吟唱般的人声之间流转，那一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自问自答间尽是惜春的怅惘。一首写离别，一首写惜春，他们都在旋律里留下了中国文学中最动人的两种留不住。

所以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这首婉约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不知打动了多少人。当这首词作配以古筝和吟唱，会呈现出一番怎样的意境呢？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如梦令》由罗小慈作曲，同时也由罗小慈担任古筝演奏和吟唱。兼具作曲和演奏家身份，在音乐界已是不可多得，而同时能在作曲、演奏、演唱三方面都进行尝试并有所突破的音乐家更是少见。罗小慈《如梦令》的这种表现形式会让我们想起情歌。情歌这种自弹自唱的形式虽然古已有之，但罗小慈并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将自己喜爱的多种声腔要素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既具有中国古典气质，同时又能体现时代性的新声腔。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8: 4008000000，
7: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0: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静夜思》是20多岁的李白客居他乡创作的名篇，全诗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作者的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抒发了作者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和李白的其他作品相比较，《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也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只是用叙述的语气描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却意味深长，被称为千古思乡第一诗。2006年出版的专辑《新学堂歌》收录了这首《静夜思》，由古建芬作曲，小提琴的独奏引领着弦乐队慢慢融入，营造出夜晚宁静的氛围。童声合唱唱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歌词，将一片皎洁的月光带入耳畔。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融合了新疆民歌元素与汉族诗歌韵律的作品，最早改编自俄罗斯民歌，如今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在银色的月光下，其创作背景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由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新疆记录并改编自塔塔尔族民歌，后经中国音乐学院李英海教授编曲，形成了多个流传版本。歌曲以银色月光为意象，通过金色沙滩、往事踪影等歌词，抒发了对往日的追寻与留恋，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八只眼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轻快的手风琴搭配活泼的男中音，这个版本强化了作品中质朴天真的气质，令那个照耀在银色月光下的夜晚显得无忧无虑，充满了轻松甜。

演合唱团的诠释截然不同。蔡琴选择以浑厚的声线展现情感张力，柔情似水，又注满了浓重的情绪，如同静月夜里一场孤单的倾诉，把心中的爱恨、离舍、泪与笑都倾吐给月亮听，成了诗，成了歌，而月亮只是沉静地聆听，守护着这一份执着。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将在音乐中来唤醒美好的清晨。